0: 早上的8:07，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喜欢打网球的或者说喜欢看这个网球比赛的朋友，这两天应该非常的兴奋啊。
1: 对
0: 啊，这个可以说我们这个郑钦文创造了历史，首在10月11日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郑钦文直击两盘击败赛会4号种子安德烈娃，首夺中网女单冠军，成为中网20届赛事历史上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这个从武汉走出去的姑娘又一次在低谷当中完成了逆袭。我相信啊，就是各位在这个喜欢看球的，就是因为喜欢我们这个运动员身上那种这个拼搏的那个劲儿嘛。
1: 对啊，
0: 无论是哪种这个运动，就是大家都喜欢看，就是大家这个运动员们咬着牙冲向最后一刻的那个瞬间，他们身上那种坚持的劲儿、拼搏的劲儿，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1: 就是这些运动员们，他们从小就是一直在磨练自己的
0: 技术。你们也是吗？你不也总说小时候自己是专业的吗？
1: 我只是没找到伯乐而已
0: 啊，没找到伯乐
1: 啊，伯乐、啊、
0: 你一直在坚持
1: 啊。对呀、啊、
0: 坚持20多年伯乐都没出现。
1: 我为什么现在天天去球场
0: 啊？
1: 就是为了遇见能看见我的伯乐
0: 啊，能看到你身上的优点。
1: 对，
0: 优点在哪里？
1: 坚持不懈啊，坚忍奋斗啊。
0: 哦，坚持不懈的人多了都得被发现吗？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啊，有没有一句话，这个小时候长辈说过，这个那时候你觉得烦，长大了之后发现说的真对啊。
1: 哎，对。
0: 小的时候哈、啊，就是这个我、

0: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哈，这个小的时候，这个爸妈就是总念叨你说让你这个穿秋裤。
1: 对，
0: 那时候你觉得哎呀，我不想穿，我为了臭美，太烦了。但是等到长大了之后，你会发现哈，自己会想着这个提前就把秋裤给套上了。
1: 都入冬了还不穿秋裤，老了就找着了。

那个职业滑铁卢。来吧，这个来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好物啊。这个经历了一整个夏天，可能有的朋友这个经过晒黑呀、肤色暗沉，脸上发黄，素颜看着没有光泽，别着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明星爆款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帮你提亮肤色，淡化暗沉。官方旗舰店50毫升正装，平时呢要1700多，今天大牌美妆宠粉福利，同样的是50毫升正装小灯泡，现在只要499，而且现在下单再送你4瓶15毫升大红瓶面霜体验装，面霜加在一起呢有60毫升啊，这个到手这么多只要499，登录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它呢这个里面啊这个有着神奇酵母精华和烟酰胺，可以说是黄黑皮逆袭的作弊神器，能够从根源上拦着黑色素冒出来，淡斑就像用橡皮擦一样哈，用1周左右就能看出熬夜的暗沉，痘印淡了，这个皮肤呢就透着那种磁光感，不是假白，而是由内而外的透亮。现在呢各位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哈，499下单再送你4瓶15毫升的大红瓶体验装，也就是说只要499 SK2 家的两个大爆款全部都给你，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This is Jill and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毛不易《一程山路》，早上的8:24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毛不易的歌声当中哈、总是这个装满了故事，然后在他的歌声当中，我们甚至能够听到这个些许乡愁。
1: 对，
0: 让乡愁这件事情啊，这个在外的留学生们，或者说是这个在国外这个定居的朋友们啊，其实这个是最想家的。
1: 对啊，
0: 有的时候呢，不仅仅想念这个家乡的人，还想念家乡的美食。你想想哈，在这个我们称之为美食荒漠的英国啊，如果你要是能喝到一碗来自家乡的胡辣汤，哦，那你说那
1: 那得多
0: 想想都美。那前段时间啊，这个河南小吃开始陆陆续续这个接手这个沙县的这个地位啊，开始接盘沙县，陆续开出这个伦敦首店啊，这个一碗胡辣汤卖到了87元，国内门店呢超200家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连锁品牌方中山胡辣汤。在9月26号的时候，他在伦敦一区开出首家海外门店，门店距离大英博物馆步行仅需几分钟。也就是说，也许有一天我们去到伦敦玩的时候，你走一走，突然之间就闻到了家乡的味道。作为游客华人留学生的聚集地啊，这个大英博物馆附近曾经吸引多家中国品牌入驻。24年的时候，新茶饮品牌喜茶就在大英博物馆旁边开出了这个伦敦这个首店。另外呢，这个方中山此次开业的伦敦门店前租客为中式餐饮品牌沙县小吃。
1: 而且呢，此落地的实体门店呢，并不是方中山出海的首次尝试啊。哎，根据我们媒体报道呢，早在2020年之前啊，方中山便启动了海外市场的布局，将预包装速食的胡辣汤啊销售海外60个余家啊。
0: 所以你看看啊，就是咱中国的这些美食，你得走出去，你得让他们看看，让一天就啃面包的这个外国人瞧一瞧，什么叫做鲜香麻辣。
1: 人家外国人说不定还觉得好吃呢，胡辣汤。

这个说完美食哈，让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好玩的地方啊。今天我们旅行推荐为大家推荐的地方呢，就是海南保亭。

0: 海南保亭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雨林更绿，但是呢要注意这个严防阵雨啊。这个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优先选择自驾三亚走深海高速，大约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保亭，但是没有高铁哈、啊、所以交通略有不便。
1: 嗯，两大住宿方面呢，大家可以选择这个七仙岭温泉片区哦，首选的度假区，出门泡温泉私汤酒店非常多，而且呢非常适合放松哦，还有保亭县城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吃饭选择也是比较多，哎，适合有预算有限的朋友啊。
0: 哎，那说到这个美食哈，在保亭当地一定要尝一尝黎苗农家风味，这个当地人推荐的是七仙农乐乐泥卤土鸡汤、嗯、这名儿还不咋好说呢。这个呢是招牌的泥卤土鸡汤啊，还有这个香煎五角猪啊，以及这个捞叶炒鸡，泡完温泉的时候你来喝一碗热乎乎的鸡汤特别舒服，在视野上可以望见七仙岭，也是很地道的农家菜。
1: 哎，还有这个海南的豚鲳香草鸭啊，是保亭店，而且它是县城里的店啊，本地人常去的。香草鸭呢，香草鸭包是招牌，哎，鸭肉非常紧实，吃完呢再涮我们的这个菜呀，分量非常足，停车非常方便，适合家庭聚会啊。
0: 嗯，那建议各位到保亭可以这个安排三天两晚的一个经典路线哈、嗯、我们直接住在这个七仙岭，方便晚上泡温泉。第一天呢我们来一个雨林探秘啊，可以去到这个鸭诺达热带雨林，早上8:30入园，这个时候人比较少，而且还很凉快，可以看雨林六大奇观，栈道漫步，想玩刺激的可以选择踏步戏水，记得如果你要玩这项项目的话一定要带换洗的衣物啊，还有这个高空滑索以及玻璃观景台。下午的时候呢回到酒店休息，晚上泡一泡温泉，这里呢是这个天然的硫磺温泉，每次泡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嗯、记住千万不要久泡，谨防头晕。
1: 哎，是的。那然后第二天呢，大家可以去这个七仙岭温泉国家森林公园啊，两种玩法。第一种呢，大家可以选择这个轻度休闲，只逛山脚不登山，哎，林间散步。第二种呢，大家就可以爬山啊，爬到半山腰观景台即可，主峰呢是非常陡峭的，台阶非常湿滑，量力而行。哎，建议我们穿防滑鞋，来回呢是2-3个小时啊。
0: 嗯，
1: 下山后呢回我们酒店泡私汤，晚上吃黎家农家菜就可以了、嗯、
0: 第三天呢我们就主要这个享受生活，可以开始轻松返程哈，睡到自然醒，去到这个七仙岭椰林大道去拍拍照，或者是逛一逛县城买一点这个热带水果、
1: 嗯、
0: 午后哎我们就可以安排返程了，这样的一个三天两晚的游玩路线哈。今天我们去到的是河南海南保亭。
2: 对，
0: 如果说各位想要去到这个保亭的话，可以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留言，我们将详细的旅行发给您。
1: 嗯，或者呢你有想去的地方不知道怎么做攻略的话，发送给我们，我们来帮你做攻略，你负责就这么玩吧。

0: 到的好音乐来自杨丞琳，仰望早上的8:41，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10月份啊，这个大家参加的婚礼啊，应该还挺多的，尤其是在这个10月3号、10月8号那两天，
1: 哎，
0: 好像
1: 10月6号
0: 啊，对对啊，这个事儿问你，你专业呀？
1: 不，我随礼比较多呀。
0: 啊，那几天你都有活儿是不是？那说到这个参加婚礼哈，我不知道各位最喜欢参加什么样的婚礼。
1: 反正我现在要是我结婚，我就喜欢出去旅行，哎，回来办个答谢宴
0: 啊，
1: 哎，收个这样份子钱
0: 啊。那我知道为什么了，
1: 为什么？
0: 你是不是不想花请主持人的那份钱啊？
1: 不，
0: 挺抠啊。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年轻人啊，开始这个办婚礼的时候选择这个形式比较多样的哈。之前呢，我们有说到过这种目的地婚礼，
1: 对，目的地婚礼，
0: 就是有很多的年轻人选择在这个景色比较美的地方办理一场这个目的地婚礼，可能只有最亲近的朋友还有家人一起参加这样的这个婚宴。然后还有什么样的呢？可能有的人参加婚礼最讨厌的就是这个婚礼仪式比较长，
1: 对，
0: 这个餐摆在面前啊，你就是吃不着。
1: 哎，不给你发筷子。
0: 所以呢，就是这个有一些年轻人在办婚礼的时候，就把这些繁琐的仪式都抛弃掉了。前段时间呢，一位95后的姑娘举办了4无婚礼、
1: 哎，
0: 什么意思呢？没有接亲，没有婚车，没有司仪，也没有跟妆和摄影，甚至连伴郎伴娘都没请。新娘父亲一句“吃好喝好啊”，直接就开席了。
1: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这个婚礼更合适。
0: 怎么的呢？啊，适合你，因为你抠嘛。
1: 那差一点贵点不就得了吗？
0: 前段时间啊，这个婚礼主角95后的新娘小朱和丈夫小王啊，他们这个有记者采访到，他们说如果为了办婚礼把这个爸妈累倒，那太不值了哈。这个今年9月的时候，两个人完成了人生大事。9月12号呢，在男方老家举办了一场这个15桌的婚礼。26号呢，又在女方老家举办了一次，午餐加上晚餐，一共是45桌。两场婚礼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没有接亲，没有婚车，没有司仪，没有跟妆，没有摄影。摄像甚至连伴郎伴娘都没请，只有在 LED 的屏上写着几行字：感谢大家前来参加我们的喜宴。不够吃，哎，可以吃隔壁桌。韭菜微薄，招待不周，没有仪式，人齐就开饭。
1: 而且呢，现场还有个小环节啊，是小猪的父亲上台讲了41秒，大概意思就是中秋月圆之际，感谢亲朋好友的到来，希望大家吃好喝好。说完，哎，就开席了。
0: 哎，这个菜看来挺硬。
1: 太好就行。
0: 说到这个，现在年轻人喜欢的这个婚礼方式啊，或者说这个生活方式啊，就是你会发现越来越简单，
1: 哎，简约，
0: 就是这个。不需要太繁琐的这种什么所谓的仪式感哈，就是简单就好。你像有一些年轻人，甚至回家的时候，这个需要简单到什么程度？
1: 什么？
0: 对付不做饭，这个比喜欢囤方便速食。
1: 哎，
0: 那如果说你也喜欢囤方便速食，然后又嘴有点馋啊，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黑猪肉爆汁烤肠，回家你放在这个烤箱当中，哎，大概这个5分钟就可以上桌了。那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好吃好做又健康的这个黑猪肉爆汁烤肠，平时一盒至少要50块钱，今天我们买3盒送2盒，到手一共40根，只要129，限量100组，登录就按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2个字就可以抢购了。这款黑猪肉烤肠哈，用的都是这个五谷草饲慢养300天以上的黑猪肉，瘦肉呢用的是整块原切后腿肉，肥肉用这个猪脊膘按照1:9的黄金肥瘦比例调配，咬下去肉质紧实不柴不腻，外面那层肠衣用的呢是这个胶原蛋白肠衣哈，轻薄 Q 弹，咬起来也不塞牙不费牙，最绝的是它满满的爆汁口感，轻轻咬开肉汁瞬间在口中迸发开来，醇厚鲜美的肉香铺满整个口腔，没有过重的调味，吃得到纯粹的猪肉本身的鲜香，越嚼越有滋味，做法也特别简单哈，这个微波炉转上1-2分钟，或者是煎锅煎个3-5分钟，不用放多少油，翻2下就能上桌，非 常省事儿哈。现在各位朋友可以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还能立减5元。

0: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点这个天气预报哈，这个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以及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这个从明天开始，我们长春呢会迎来一个大幅度的降温，最高温呢仅有12度左右，最低温甚至达到了这个1到2度，所以提醒大家，如果各位啊这个早晚出门的话，一定要记得这个备好厚外套哈。越到这种换季的时候，这个身体越虚弱，越容易生病，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那同时也感谢各位朋友两个小时的陪伴，稍后的时间九二七会有好音乐继续送给大家，我们明天见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和

0: 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2: 谁都梦想着成为大侠，也都在四季三餐里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你于平凡之中。或许你我终将落俗，但浪漫不死，热爱不

2.7. No music, no life.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惯于欺骗自己。

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反方向》的钟，12:16，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祥音乐发布厅，各位中午好，我是刘璐。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各位发布的这一首歌曲啊，并不是新歌了，但是却在昨天晚上啊，点燃了无数球迷沸腾的血脉啊，它是来自王心凌的一首《梦的光点》。说到这首歌呢，还要回到昨天晚间啊，在北京举办的中网女单决赛啊，郑钦文凭借一记漂亮的 ace， 在最终锁定胜局，帮助自己拿下了第一个 WTA 1000的冠军，也帮助数万球迷见证了中国球员第一次拿下 WTA 1000女单冠军的历史性时刻。那么在赛后颁奖典礼的环节当中呢，郑钦文是接过话筒演唱了这一首梦的光点，随后还笑着补充了一句说，不好意思啊，有点走调了，这个也需要练习的。其实这首歌为什么会在决赛颁奖典礼的现场唱起来呢？因为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把梦的光点带到球场上了。这首歌呢是动画片《神兵小将》的主题曲，由林俊杰作曲，王心凌演唱。首播那年啊，郑钦文才4-5岁，各位也可以来回忆一下2007年的前后，你有没有关注过这部动画片《神兵小将》啊？所以在几天前啊，赢下第三轮的那一个瞬间，他在球场做了一个变身的动作啊，很多人都在猜说，哎，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动作？是在模仿谁，还是在致敬谁吗？有人猜是美少女战士啊，也有人在猜 C 罗。但后来他专门在发布会的时候有澄清到，说那个是神兵小将。于是当天晚上呢，他就在评论区拿着叉子当麦克风，把这首歌唱了一遍。王心凌本人也空降留言哈，说谢谢你喜欢这首歌，也希望能够继续给你力量。所以没想到啊，从评论区的清唱到赛场局间休息的时候的播放，再到最终捧起冠军奖杯的现场演唱哈，我觉得这一首《梦的光点》把这一步又一步的登顶之路啊，描绘得非常的清晰了。所以在今天10月12号啊，上班的第一天，也是我们见证完历史之后回归工作岗位的第一天啊，希望可以把这首歌在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也希望歌曲当中所蕴含的力量能够在你的生活当中也帮助你成就历史时刻。我们一起来发布这一首由林俊杰作曲，王心凌演唱的《梦的光点》。

0: 这是蓝雀的声音，这是白头鹰的声音，这是知更鸟的声音，这是他们在森林里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会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从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927

Thank you.

这两天呢，可以说是咱们长春赏秋叶非常好的一个时间段啊。今年十一假期过后呢，叶子的颜色层次非常的丰富，而且呢，留在树冠上的时间还比较长，所以基本上周末呀，包括在下班的路程过程当中，大家途经任何一条街道啊，都能够看到色彩层次非常丰富的秋叶景象啊。给大家推荐几个好去处吧，长春的南湖公园在五号门的附近呢，这两天已经成为网红打卡地了，包括在长春西站那棵最孤独的树，色彩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还有人民大街两侧的红叶，哇，更是美到惊叹啊！如果你想更加沉浸式的感受，走进净月潭，走进百慕园啊，也都能够感受到秋日的好风光。那么秋天过去之后啊，我们就将正式迎来供暖期了。那么根据长春市城市供热条例管理条例规定，长春市的供热期啊，定名为10月20号到2027年的4月6号啊。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多家热力公司均发布了供热注水通知，建议大家家中留人，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继续来听到许巍《温暖的季节》。

0: Love Radio 92.7。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的《旅途》，12:52，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祥音乐发布厅啊，各位中午好。那么本周三预告一下，我们将会迎来一组重磅嘉宾啊，他们刚刚在大都会倒计时100天的舞台上演唱了主题推广曲，所以届时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一首作品以及这支团队创作演唱幕后的一些故事和花絮。欢迎大家在星期三中午的12点准时锁定我们的节目。那么在稍后的13点，东北亚金曲排行榜的时段当中呢，我们将会为大家揭晓这一周最新的台湾榜单 Top 3的上榜歌曲。这一周的榜单格局非常有意思啊，一边是情歌教父周传雄的强势回归，前三位当中他的两首作品同时挤进啊，展现了他作为创作者的厚积薄发。那么另外一边呢，则是李佳薇啊和张新成合作的一首都市抒情歌，凭借这首歌曲也完成了一次破圈，而且用合唱版再度引爆话题，这首歌直接登顶哦。所以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合唱版本的歌曲到底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所以三位歌手两个世代，稍后在13点，我们将会用榜单的 Top 3为大家完成一场关于时间和和解的对话。稍后见喽，听到罗振环靠近。

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

0: 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下午一点钟，
1: 这里是 FM 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听到这首歌呢，来自 Taylor Swift and Post Malone 带来的一首作品，13:04，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北亚金曲排行榜，我是 DJ 刘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陪各位一起揭晓的是最新一期台湾榜单 Top 3的上榜歌曲啊，刚刚揭晓了情歌教父周传雄在这一周强势回归，带着两首作品激进前三，那我们就话不多说，从第三名开始揭晓咯。今天为您揭晓的第三首啊，排在第三位的作品啊，它其实并不是一首新歌了，而是源于25年前的一首作品。这首歌呢，是最初收录在苏慧伦的专辑当中，当年的版本哦，轻盈当中带着一些遗憾和不甘，其中“不想有未来”五个字也道尽了20出头的苏慧伦在那个年纪的青春和惆怅。这首歌呢，尽管是周传雄作曲的作品，但是周传雄从未公开演唱过，所以整整25年，歌迷们在演唱会上许愿，在直播间里求唱，哎，他都只是哼过片段，从未完整表演过。直到今年的9月19号，在《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的烟台站，一座与海直接相连的城市当中，周传雄终于把这首歌是隆重的搬上了舞台。而在4天之后的秋分节气当中，这首歌的录音室版本也在全网上线，所以当时还爆出了一个热搜话题，叫做秋分听周传雄秋天的海。所以今天我们为大家率先揭晓的榜单第三位便来自周传雄这一首诞生于25年前

前却从未公开演唱过，直到25年之后歌迷才能一饱耳福的作品。毕竟有25年的一个时间跨度啊，所以在新版本当中呢，周传雄除了演唱之外还担任了制作人，担任了编曲和声，甚至亲自参与录音工作，全部都由他自己操刀。这个版本的编曲听起来是更加注重留白的，沙哑青涩的音色营造出了辽阔的海的氛围，所以难怪会选择在一座与海直接相连的城市来演唱这首歌曲啊。有网友评论说呢，如果当年苏慧伦唱的是20出头的迷茫的话，那么如今周传雄唱的则是50多岁之后的释然。所以这首歌上线之后啊，便成为了短视频平台当中热门的BGM， 而我们也终于在25年之后听到了作者自己演唱自己的歌。所以今天为您率先揭晓的是排在台湾榜单第3位的上榜歌曲，有请周传雄《秋天的海》。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非常经典的一首 OST 啊，来自 Lil Ghost 的小鬼和武艺的翻唱，一个人想着一个人。13:20，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北亚金曲排行榜。今天为您揭晓的是位于台湾榜单 Top 3的上榜歌曲。在本周榜单当中呢，情歌教父周传雄有两首歌曲上榜，一首呢是发表于25年前，他写给苏慧伦的一首歌，而在这25年间呢，他从未公开演唱过，在今年的演唱会上，哎，首次亮相之后，又在秋分时刻和万千歌迷用录音室的一个全新编曲版本许下了一个，应该算是圆了一个约定和梦想啊。所以这次呢，我们马上揭晓的排在第二位的上榜歌曲仍然来自周传雄啊。这一次的话呢，就是一首新歌了。那么如果说当时的《秋天的海》是一首回望作品的话，那么这一首上榜歌曲便是一份和时间的和解了。那我们马上揭晓的是排在台湾榜单第二位的歌，有请周传雄、西林那依高呈现的《醒时歌》。这首歌呢，仍然是由周传雄作曲，而且在10月6号刚刚和大家新鲜见面的作品。专辑简介当中写道，周传雄将独到的东方美学哲思倾注于此，词作化作古典诗心，将思绪自然安放在天地山水之中。而这一首歌曲当中啊，照顾古人的聚散，也照见了今人的悲欢。整首歌曲最特别的便是两位来自不同时代歌手之间的对话感，周传雄唱着阅尽千帆后的旷达从容，而西林那依高则唱出时间赋予的通透体悟。他们在歌里交替发问，又在交织的旋律当中给出相同的答案。所以歌词当中那句“醒时若有风，便相见”，他把离别这件很沉重的事情变得格外轻盈了。既然生命是一场不断的途经，那么便把无常当作如常，把心事还给天地。那么在10月5号晚间，周传雄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的北京站当中呢，两个人也是带来了这一首歌的全球首唱。听现场的观众说啊，两个人的和声搭得特别顺，真的很像那种晚风裹着月光漫过来的感觉。而且事后啊，周传雄还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不必执着于世事圆满，醒时若有风，便是再相见。所以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一首作品，也是接榜的这一首作品，来自台湾地区榜单的 Top 2 第二位，有请周传雄、西林那依高《醒时歌》。

0: 101.7。
1: 小杨，今天那份文件你拍个照，微信传我一份呗。
2: 老徐，按照规定，内参不能拍照网络传播。
3: 小李，你们单位正在制定的那经济分析报告，能不能让我提前参考一下？
4: 姐，未经审核和公开发布的数据是不能泄露的，请您理解。
5: 哎呀，我忘了那份文件是不是还放在桌子上了？
4: 哎呀，没事儿，都下班了，没人动。
5: 那不行，我得回去确认一下，保密文件必须锁在保险柜里。
6: 老同学，恭喜你啊，拿了全网销售冠军，把你数据给我看看呗。
7: 那可不行，涉及客户隐私，不能外传。
8: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谨记保密之重，请对泄密说不。
9: 没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天然的创造力。没有音乐，生活在别处也会丧失心灵风景。 Love Radio 927，有色彩的音乐，有温度的声音，还原，有想象。

来自王力宏的 Everything， 13: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北亚金曲排行榜，我是刘璐。今天为大家揭晓的是台湾榜单的 Top 3歌曲啊，马上揭晓来自本周的 Top 1冠军歌。这一首歌的原版就是一首冠军歌，来自李佳薇独唱的《甲乙丙丁》，自从七月份发行之后便迅速引爆传唱度，不仅拿下了腾讯音乐有你榜播放热度维度第一名，而且在 Apple Music 的榜单当中也是一度登顶啊。那么今天呢，登榜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李佳薇和张新成重新演绎的合唱版本的《甲乙丙丁》。如果说一个人的版本是一个人独自吞咽悲伤的故事，那么两个人的合唱版本便把一个人的委屈倾诉变成了两人之间的对话，所以这一首歌其实是可以从量变到

质变的一个完成，而且呢也是刚刚上线不久，大家也可以在这首歌曲当中好好的去感受一下那种情侣走到末路的一种破碎感啊。有乐评人曾经这样形容这首歌，当歌声为一段遗憾画上句号的时候，从前独自吞咽的伤痛便化作两个人彼此和解的对白，在对唱间道尽了爱散场之后的怅然。而李佳薇则在访谈当中分享过对于这首歌曲的创作理念，她说呢，这是一首唱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歌。歌名当中的甲乙丙丁啊，无非就是两个人从无话不说到形同陌路的那个距离，从对方生命的全部退回到路人的感觉。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唱的既是散场也是走出来的甲乙丙丁。有请李佳薇、张新成。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来自筷子兄弟的老男孩，13:50，感谢大家今天午间的陪伴。明天中午12点同一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吉祥音乐发布厅以及东北亚金曲排行榜。别忘了我们本周三的约定啊，我们将会邀请到在今年大都会倒计时100天在舞台上演唱推广曲的益智乐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也欢迎大家周三准时锁定我们的直播以及吉祥音乐视频号的在线网络直播。稍后14点敬请期待吉林音乐广播后续更多精彩节目，有请孙燕姿，我要的幸福，明天见喽。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一整个夏天不少朋友都晒黑了吧，肤色是不是也非常的暗沉呢？脸上发黄，素颜看起来没有光泽。别着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明星的爆款 SK2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帮助大家能够提亮肤色，淡化暗沉。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1700多，那么今天大牌美妆的宠粉福利来了，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小灯泡，现在只要499。如果您现在下单，可以再送您4瓶15毫升的大红瓶面霜的体验装，面霜加一起有60毫升，这么多到手只要499。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就2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抢购了。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SK2 的神仙水有多好用，就不用我多说了。而今天这一款 SK2 的小灯泡精华在美妆圈的地位也是和神仙水不相上下的，从上市以来都是拿奖无数，是名副其实的明星产品。女生上了年纪，皮肤干黄长斑，拖好久都消不掉，美白淡斑的东西真的是一定要早点用。今天大牌的美妆宠粉福利，50毫升只要499，再送您4瓶15毫升的大红瓶面霜的体验装，也就是说今天只要499，两个 SK2 加的大爆款都送给您了。您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就2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赶紧抢购，添加的客服微信丹丹再见。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会有些存在悄然而去，今年的朋友会走散，爱吃的口味会变，买的罐头会过期，还有什么是不会离开的呢？但2秒28之后，你就会得到答案。927

101.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字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0: Love Radio 92.7。
1: 我们在偌大的城市里逃亡，再躁动的汽笛也想不过一颗灵魂不安于此的心。于是采样回忆，然后撩拨着霓虹，闪烁吟唱。FM 927。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意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下午的17点钟，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这里是每天下午5点钟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素邦律师时间。那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那张莹律师是我们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20年以来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专业服务方向，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今天也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让我们欢迎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律师您好。
2: 丁丁您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哈，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 5233 8581 5233，也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如果说我们在工作当中啊，这个遇到被无故辞退还不给赔偿的，加班不给工资的啊，这个工伤不给赔钱等等这些劳动纠纷问题，或者是遇到了刑事案件需要辩护取保候审，那素邦律师更专业。今天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只要您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2，预约的前5位朋友可以获得咱们素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律师首次免费咨询福利，这也是咱们频率 FM92.7 的一个专属福利哈。每天只有前5位朋友可以获得，马上添加微信24634562 24634562就有机会获得。那同时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也正在为您开放当中，欢迎拨打04318581 5233 8581 5266，再重复一遍85815233 8581 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好的，那让我们马上接通今天的第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3: 就是我老公吧，他在工厂干活嘛，然后他就发生意外受伤了。前期治疗吧，折腾了挺长时间，他那个体内呢还植入了钢板，康复之后给他做了那个劳动能力鉴定，结果就是评定嘛是工伤七级伤残，但是单位也没给交那个工伤保险。现在他们单位就找我们协商，说要私了。拿出来一份那个协议，说一次性吧就给50000块钱，签完字吧就不再管了。我就想问问律师，就是工伤七级私了协议签完之后，如果后续产生二次手术费用，还能不能再找那个单位要钱了呀？
4: 我先跟您说啊，第一，如果你们双方协商，他说以后再也不管了，你签的字这个协议合法有效啊，就是他不是说我们给你签不交工伤保险，不是，他是就工伤保险这个事儿的赔偿，单位一定是这样给你做的，单位不会，单位能让你签，他一定是找个律师签，对吧？那他的律师得笨到啥程度才会让你把这个协议签到无效了？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有办法让他签成有效的。啊，那我们不是说免除责任啊，不是不走工伤，而是走工伤，工伤结束之后我们就赔你这些钱，双方达成和解，这个协议一旦有效之后，你签完了你就认这些钱了，再想要你必须先把这个协议撤销，走欺诈胁迫趁人之危显示公平，不管走啥你要撤销，给自己惹麻烦，所以我不太建议你签。为啥？因为太亏了，差太多了，明白吗？你说的是七级伤残对吧？
3: 对
4: 啊，我这么跟你说，咱们长春市啊，我们10级伤残现在大概算上医药费差不多就得10多万块钱了啊，然后如果说9级伤残都得将近20万，你说你7级伤残你算算得赔多少钱，然后他刨出去医药费只额外就给你补5万块钱，你还休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停工休息工资我怎么算的我不知道，反正初步算我就莫名的感觉到你这个亏了，听懂了吗？所以我不建议你一次性跟单位和解， 单位没有缴纳工伤保险，不是你的错，是单位的错。单位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并不影响你要赔偿。你可以要求按单位去按照缴纳了工伤保险基金里该赔多少钱，这部分本身由工伤保险基金里出的钱，现在工伤保险基金里出不了了，由单位来承担，这个没有问题。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工伤保险，如果单位有这个缴纳工伤保险了，对吧？只是说没缴你的，他是漏缴了，有一些东西，我是不是可以要求基金先行垫付等等？这个东西都可以协商的，都可以未来去看的。你现在还没等诉呢，上来就放弃这么多的权利，为啥？你自己，那你愿意，我也不拦着你，但是我不太建议这么做。就相当于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相当于我现在张，现在我欠你40万块钱，然后咱俩签个协议说我就还你2万，咱俩就这事就拉倒，你同不同意？你同意签上了就有可能有效，那你就亏了好几十万。
3: 那像他像这种情况，那我得怎么跟单位去谈呢？
4: 你就跟单位说我不同意啊，我要按照，因为你工伤不是认定都已经下来了嘛，对吧？你劳动能力等级认定都已经下来了，但这个我要看，因为我担心你不是走的是工伤劳动能力等认定，有些单位骗员工，他们找个鉴定所做了个工伤，然后就骗你说是这种情况啊，然后让你错过了你去申请，因为单位不给你申请工伤保险，因为你这个本身我不知道你当时有没有申请工伤认定，单位指定是不会主动给你申请的，因为单位连工伤保险钱都没给你交，人家能给你申请这个事儿吗？对吧？那单位不给你申请的情况下，那我别吃亏啊。那你这个东西当年是不是走的正规程序，还是被单位有没有被单位骗？这个东西我也得看一眼。我是真的是干了这么多年案子，啥样的我都见过，真有单位骗人的。哎，他是跟你说你放心吧，工伤我都给你报了，后来发现他们哪是报工伤了，他自己找了个鉴定所给人做了个工伤，然后走保险公司，走的是根本是商业险而不是工伤保险，然后等到错过了咱们这个一年的申请时效的时候，然后单位翻脸，等到你再去申请工伤的时候发现已经过时效了，所以这个我还要看一下。但如果真像你说的，工伤我都认定完了，我最难的一节走政府认定工伤定性定量的事儿我都完事儿了，要钱我凭啥少要？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不知道是不是说清楚了。
3: 你说的挺明白，但是我怕我弄不明白。我想那个委托你们帮我跟那个公司谈，可以吗？
4: 没问题，您来吧。您这样啊，稍后带着你手里所有的材料病例，包括所谓的你这个工伤认定申请工伤认定的这个伤残等级，如果有工伤认定的这个材料，对吧？那你都给我带过来，你手里有啥你不知道该带什么就带全了，实在不知道稍后加我们的工作人员的微信，他会给你列个单子告诉你带什么，然后约时间拿过来，好不好？
3: 啊，行，那我先加微信吧。
4: 嗯，我提醒一下啊，现在别跟单位签任何没有用的东西啊，听懂没？
3: 啊，行，那我啥也不签。
1: 好的，那我们就先为您解答到这里哈。后续如果您有法律程序上的问题想要继续沟通，可以添加我们速帮线下的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246来进行法律咨询。
3: 好，我加上。
1: 好的，
3: 谢谢。
1: 那我们这边电话就挂断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那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是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那张莹律师是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近20年以来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专业服务方向，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今天也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我们的法律问题哈，机会难得。那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目前呢我们85815233、85815266两部热线都在为您开放当中，欢迎拨打电话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微信搜索 LOEFM927 点击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那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哈，只要您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2，预约的前五位朋友就可以获得我们速帮律师事务所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元主任级律师首次免费咨询福利，这也是我们频率 FM92.7 的一个专属福利哈，每天只有前五位朋友可以得到，马上添加微信24634562预约就有机会获得。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接通一下第二通热线，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位手机尾号6226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5: 哎，您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
5: 哦，是我父亲走之前，他自己录了一段视频遗嘱，然后就是说房子是留给我，但是吧，我哥他们不认可，说是录制的时候没有见证人在场，那就说那个视频遗嘱是说是不算数，但是我认为这是我父亲他真实想法。因为我也没有强迫他，怎么按理说应该有效吧？我就是想问一问他，像他这种自己单独录的视频遗嘱具备法律效力吗？
4: 嗯，我没有看到你这个遗嘱的情况，但是有可能有无效的风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先说，我们去确定这个遗嘱效力，它在民法典当中有明确规定。总共有六种形式的遗嘱，每一种形式的遗嘱什么样子会有效，这个都有明确的规定。比如说自书遗嘱，这个是要求什么样的条件，代书遗嘱要求什么样的条件，打印遗嘱要求什么样的条件，包括我们代书遗嘱当中这个常见的这种代书遗嘱啊，他可能这个一个见证人呐、一个代书人呐、还不得没有利害关系等等，他都会有相应的生效的条件。如果你不符合相应生效条件，现在好多法院他是认为这个遗嘱是无效的啊，就是你的遗嘱形式上有瑕疵是无效的。那这个呢也分现实当中，其实也分各地法院。比如说咱们目前吉林省的遗嘱形效力形式，它采取的是较严格的一个计算方法，就是说你只要是在民法典上面这个有瑕疵，那我认为这个原则上就要认定这个遗嘱是无效的了啊。但是有一些省呢，它可能还会就像你刚才说的，虽然形式上有所瑕疵，但有其他辅助证据能够证明确实是真实意思表示，也仍然被认定有效。那这个各地法院的裁判尺度不一致啊，这个就是我们诉讼当中的空间，有空间。但是我们建议在什么呢？第一，想提醒您和我们其他的这个听众，咱立遗嘱是干啥？立遗嘱就是为了以后减少矛盾，以后别出麻烦，别要不然这人没了之后，这钱分给谁不知道，所以才提前立遗嘱的。既然都想到立遗嘱了，为啥不把那形式整清楚点？对吧？为什么不把形式一定要按照法律规定的这个形式去做，非得要做的不一样，非得做留点瑕疵呢？那你就是说这个事儿立遗嘱立它干啥呀？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呢是提醒，如果想往后立遗嘱啊，或者是我们现在有立遗嘱打算的，一定想好现在尽量要按照法律规定，不会找个靠谱的人，对吧？找一个能会的人帮你把这事儿整明白啊。那咱们这个是往就预防的，现在就您这个事儿，因为老人已经故去的话，我们不可能再重新立遗嘱了。那当年遗嘱效力的话，要看确实有可能无效，就是你的这个遗嘱上面形式上跟民法典跟我们民法典规定的这个不一样，有可能会被认定无效。认定无效怎么办？往前推，还有没有其他有效的遗嘱？有的话按其他有效遗嘱走，如果都没有了，按法定继承走。
5: 那律师，录像遗嘱的话，它具体是怎么样是算是有效啊？都有哪些条件呢？
4: 那如果这个就相对来讲，现在我问你啊，他认为无效，现在你是已经诉讼了吗？还是谁在认为无效？
5: 就是我家里边我哥他们吗？
4: 嗯，就是你们现在，因为我不知道你的录像遗嘱是啥样的，对吧？那你现在你说的这个效果，是什么？
5: 那这样就是你们律所在哪儿啊？我那个找时间，然后我当面去你们律所给你看一下。
4: 您这样，您可以稍后呢加我们的工作的这个微信啊，然后您跟他约一个时间，明白吗？约一个时间，然后我们可以详细看。因为我现在我不知道你的这个录像遗嘱你都有啥了，所以我没有办法说你这是否有效。但我可以先简单的跟你说，比如说你录像遗嘱，你必须有原始载体吧。你不能，要不然的话，你这中间是不是剪的，是不是拼的？这个就，这个东西就很有这个区别了。而且录像遗嘱当中，你能不能录的这个当时，能不能看出来这个当时这个行为人，就老人是做这个录像遗嘱的时候，他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是清醒的，他说这话能不能看出来，对吧？如果他不清醒，他当时有的这个，我们之前原来有个录像遗嘱，就问他，就他直接是问的，他说妈呀，这东西你是不是给我的啊？然后说是你这个东西是不是不给别的儿子？是 啊，就完事儿了，他录的。那这个明显是有问题的，为啥呢？因为你这时候问他，你说妈呀，这地月这个月亮是不是方的？他也会嗯，你问啥他都嗯，明白吧？所以你这个内容我们要看，然后包括你这个有没有全程录像当中有没有这个见证人啊，这里边录像当中的内容上有没有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都要详细看一下，好不好？
5: 嗯，好好，谢谢。
4: 嗯，好的。
1: 好的，那后续如果您还有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律师的话，您也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来进行后续的法律咨询。
5: 嗯，谢谢。
1: 嗯，好的，那我们这边电话就挂断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每天的5点钟到6点钟准时直播。那如果您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哈。目前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5815266 85815266正在空线当中，可以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微信搜索 LOEFM927 点击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马上接通一下三号线这位手机尾号1234的朋友，让我们来看一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6: 哎，你好，你好，我在这个长春有个叫新豪二手车呀，他让我交了一个10000块钱的意向金之后，他不给我退了，就说就是让我必须得在他那儿买车，然后他那个车还已经烂了，那个上锈了，这那个底盘那个车框都烂掉了，然后我就没买，没买，他就不给我退这个钱，我想。这个等就是我要报案了，然后那个公安机关说让我走法律程序，
4: 嗯，
6: 还是起诉他，我就不明白这个起诉很麻烦嘛。我想第一就是我怎么起诉，第二我就是我能不能要点赔偿啊？太麻烦了，就我自己的10000块钱我自己要不回来了，我还得走法律程序，他是不是按法律条文有没有什么合理的赔偿啊？
4: 嗯。听懂了，咱们先说是这样的啊。首先呢，你们之间是要有一个买卖协议的，但是没有正式签，就是你想买车，他想卖车，你交的到底是意向金还是定金，这个要先确定清楚。就是交的时候有没有签书面的合同，对吧？他开没开收据？如果是定金，现在你不买了啊，你要证明对方有错，否则你不买了，这钱就不是不退。这是定金，我们保费盖的那个定，他交这钱的作用就是你来交钱，证明未来咱要签这个合同，要履行这个合同的。你不履行，你现在来了，那不是随便逗我玩的，对吧？那这钱就不退了。如果他不卖你，他退你20000，他要双倍退你的，这叫定金罚制度，对吧？但如果你说不是，我这个意向金就是当时签的时候就是说你先意向我给你留2天车，对吧？将来呢，你要是不要，我还给你退给你，但是这车要不要，咱还可以。详细去看啊，那
6: 对，
4: 那这个我们现在是可以去这样去确定
6: 啊，
4: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说呢，我们那个相应的啊，就是你的这个要不应该退，我得先看你们当年交的是啥性质啊。如果确实应该退，他不退，你们这儿也不用报案，因为他不是个刑事，他也不是个诈骗。它就是一个合同违约，那你就民事起诉他。起诉他之后呢，你的诉讼费，你交到法院的诉讼费，你赢了由对方承担。然后你们之间，你说那你看我折腾我这钱，我来回折腾，我还得来回打车，这些费用有约定违约责任的，有约定按约定，没有约定的，你要举证证明实际损失啊。这个也是要求第一呢，就是要求我们当事人，你想啥事别冲动。不然的话，你冲动了就一定要承担点责任。那你要是说我一点责任都不承担，我随时随地到那块去跟谁签，签完了我来回退，你不是六人玩，是不是人家也有损失？人家那车今天你交完了，人家不敢卖给别人了，对吧？那耽误2天，没准这别人卖等等，这个情况要具体看。

0: 是确实它有毛病，比如说像你说的这里边最大的问题是你不买的原因是它这车破，对吧？它这车跟你宣传它有消费欺诈，那如果是有消费欺诈，你有证据还可以假一赔三呢。
1: 对，我给他拍照片了，有烂的那个地方我都拍照了。
0: 你拍照片，
1: 他说就这样，那车就都这样，这样这款车就这样式的。这那我不能同意，我也肯定不能买呀。
0: 那是不是都这样式的？我也不知道你那是啥款车，明白吧？如果
1: 那肯定不是，他跟我说是原版原漆的。
0: 他说原版原漆，这能查得出来是不是原版原漆，能查得出来是不是有补漆，这个漆的厚度和形成时间，这个是可以做鉴定的。他跟你说原版原漆，最后发现不是原版原漆，我们也有过
1: 对呀、
0: 啊，欺诈判的。
1: 肉眼可见就烂穿了，
0: 你
1: 不
0: 能肉眼
1: 鉴定，
0: 你不能肉眼，这必须得鉴定啊。
1: 行，那我那个上你们那去，就这代理这个是就直接找你们就行呗，就能代理是吧？
0: 要是想要打官司可以，刚才我已经跟你解释了，因为你说的这东西
1: 是是是，
0: 你这证据是不是不是你说了算？因为这法院认定，你说肉眼了，那人家看不是，人家看不是，法院是不是得有个人去最终拍板？哎，所以你但是我们帮您看一下你到底有没有道理，然后给你分析一下你的诉讼赢的面有多大，输的面有多大，你应该准备啥证据。第二，你确实想委托，你说现在这事儿我受不了，我生不了这气，对吧？这10000多块钱我不可能打水漂，那我就想去起诉，那您可以来啊，加我们的微信委托，然后如果你确定想委托打官司了，咱们线下可以去进一步协商，好吗？
1: 行，那就委托打官司。好嘞好嘞，但是他没有合同啊，他能行吗？他不给我合同啊。
0: 现实当中好多没有书面合同啊。
1: 对，好好，那也可以哈、啊、行、
0: 嗯、谢谢。嗯
2: 嗯
1: 啊，好嘞，谢谢。
2: 好的，那我跟您说一下，我们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微信是2463456，2463456，可以添加微信来进行后续的法律咨询。
1: 对，
2: 哎，好的、
1: 啊、
2: 那我们这边电话就挂断了。
1: 好嘞，谢谢。
2: 嗯，好，再见。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每天的5点钟到6点钟都会准时为您直播。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啊遇到这个无故辞退、不给赔偿的、加班不给工资的、工伤不给赔钱等等这些劳动纠纷问题哈、啊，或者是遇到了刑事案件需要辩护取保候审，那苏邦律师更专业。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只要您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预约的前五位朋友，就可以获得我们素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律师首次免费咨询福利。那这也是我们频率 FM92.7 的一个专属福利哈，每天只有前五位的朋友可以获得。马上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预约就有机会获得了。同时呢，也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也正在开放当中哈，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来向我们张律咨询您的法律问题，0431-8581-5233，8581-5266，再重复一遍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继续让我们接通今天的下一步热线，手机尾号7914的这位朋友，看一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3: 哎，你好，律师您好。
2: 哎，你好，请讲。
3: 我之前呢，跟那个生意伙伴呢，借了一笔钱，因为前阶段那个效益不太好，借了一笔钱，结果借了便宜，这笔钱呢又亏了，又赔进去了。完了，我后来跟那个我这个伙伴商量，我说我现在有一批货，正好这货他还没用得着，我说我拿这批货给你吧，也就抵掉我欠款了。当时对方同意了，就是我们口头说的，我就把那个货给他发过去了，而这货呢就远远的高，不说远远高，就比那个我欠的款子高出不少。对方收的货呢也清点了，也核实了，也认可了。但是又过2个多月呢，他反悔了，他不认这个事儿，他说我还没，就钱肯定没还，他说到法院起诉我说没还他钱，叫我还钱。你说这情况怎么办呢？这货我给他发过去了，能不能抵我这欠的钱呢？
0: 保留证据，保留证据，正常应诉。第一呢，我给你整理一下你这事儿、
3: 啊，
0: 我听懂了啊，我就快速给你整理一下。
3: 嗯、
0: 第一、
3: 嗯，
0: 你们借了一笔民间借贷，然后你现在欠人钱，在还款过程当中，你们达成了一个新的合议，叫以物抵债、
3: 嗯，
0: 就我拿东西抵我这个借款。
3: 嗯、
0: 并且他同意了、
3: 嗯、
0: 他要不同意，你假如他没同意，你私自把货给人发过去了，对吧、
3: 嗯、
0: 那是你的毛病、
3: 嗯、
0: 但是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3: 嗯、
0: 他应该是同意了，你说我给你这货拿着抵债吧，他说行、
3: 嗯、
0: 你俩应该有通话录音和微信聊天记录，
3: 有有有，这都有，
0: 对吧？哎，那这不就是证据吗？你们就等于是达成了一个新的合议，以物抵债的协议，并且这个协议已经实际履行过了、
3: 嗯、
0: 你已经把货物给他了，
3: 嗯，
0: 对吧？那现在你们的这个债务就已经完成了，他现在收完钱之后又朝你要一份、
3: 嗯、
0: 那我们认为这个不符合正常的法律规定和事实，那我就应诉我还过了，完事儿
3: 啊，
0: 明白了吧？就是正常刚才我说的、
3: 嗯、
0: 你看听得很简单吧，这就是一个应诉、
3: 嗯、
0: 他来你现在就要，我不可能还两份，对吧？我都给你货了，而且这个货我现在都已经给你了，当时是你同意了的，你也不可能再给我退回来、
3: 嗯、
0: 来来回回这点运费咱也玩不起啊、
3: 嗯、
0: 那这些东西你要说清楚就行，明白吗？但你要有证据、
3: 嗯、
0: 你说不清楚那就有风险，所以现在是看他诉不诉你，他举证他怎么举，开庭
3: 起诉我了，
0: 但是你
3: 传票也到
0: 我
3: 这儿了。
0: 哎，你说什么？
3: 喂，他已经起诉我了，
0: 起诉你收到传票了，应诉呗，
3: 收了传票了，现在就是我现在就不知道就麻爪了，不知道这怎么办呢，所以我就想找个律师替我打这个官司。
0: 可以，没问题，我刚才说的是不是听清楚了？现在是不是不那么慌
3: 了？听清楚，我找保留证据，我证据也保留完整了。
0: 哎，保留完整、
3: 嗯、
0: 你得交，你得有体现形式，你的证据是录音还是微信聊天记录、
3: 嗯、
0: 你得体现，有体现形式，包括货物怎么发的、
3: 嗯、
0: 这些东西不都得完整体现吗？你能把刚才张律师说的话，
3: 发货清单那个联于货运公司都有，而且这笔款项不少，就是、
0: 嗯、
3: 我要不能这么着急吗？
0: 嗯，明白。明白，
3: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你要弄明白，你要说明白嘛，说明白就不怕了，对吧？咱有账不怕算呢，啊、嗯，
3: 嗯，好了，那我就要找你们，加你们微信，我好及时去啊。
0: 没问题，可以的，您就加，稍后加我们微信，跟他预约就可以了啊。
3: 啊，好了，谢谢。
2: 嗯，
0: 没事，不客气啊。
2: 嗯，好的，那问题先为您解答到这里，后续如果您还有法律程序上的问题想要继续沟通，可以添加我们苏邦线下的服务微信，是2463456 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就可以
3: 了。记住了、
2: 嗯、
3: 谢谢。
2: 好的，那我们这边电话挂断了。
3: 好了，再见。
2: 嗯，再一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1-8581-5233 8581-5266 8581-5233 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那接下来的时间哈、啊，我们这个继续为大家介绍一下每天5点钟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苏邦律师时间。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法律问题，比如这个无故辞退不给赔偿，加班不给工资，工伤不给赔钱等等这些劳务纠纷问题，或者说是遇到了刑事案件需要辩护取保候审哈，我们苏邦律师更专业。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只要您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预约的前五位朋友，可以获得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元主任级律师首次免费咨询福利，还可以获得我们这个927的一个专属福利哈，每天只有前五位的朋友可以获得，马上添加微信2463456就有机会获得啦。苏邦律师时间是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就是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哈。直播间的热线正在为您开放当中，0431-8581-5233 8581-5266，欢迎拨打电话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微信搜索按 OEFM927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好了，那让我们来接通下一部热线，这位手机尾号是7186的朋友，看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律师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4: 我就是那个啥，最近那个我发现一个事儿哈，就是我老公瞒着我给他母亲转账转了大概加一起得有40万左右，他是用来给弟弟买房用了。但是这个钱吧，它是属于我们婚后的共同财产， 然后我也是就是最近才查到这几年的转让记录，他这个事儿没经过我同意，然后我就挺生气。

0: 挪啊，你不能这个直接起诉说这个不对，你需要给我撤回来，这个咱们没有权利。但是可以在这个我们夫妻存续期间，他没有经你同意收集好相关重要证据，没有经你同意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超过家事代理权，使夫妻共同财产减损，这个时候造成你们的财产分割上中，包括你们家的财产当中，他有过错，有过错怎么办呢？在分割其他共同财产的时候，让他对你进行补偿。你跟你爱人要离婚的时候可以算，但如果你俩不离婚，这事儿不算，这账就不算了。因为谁多花谁少花，那你咱这么说啊，换个角度来讲，你说我这个就喜欢爱美，我平时买衣服就买的可贵了，我平时买包就花好几十万，我办美容卡我就花了好几十万，对吧？那这个时候你老公也不能说就不行，就腿给你打折，对吧？这个事儿就要求就退回来，他也不是这么算的账啊。但是如果确实因为这件事他不想跟你过了，他离婚，或者是你因为他现在就说白了是败家，不好好就不管自己小家，只管他那个大家，那你想离婚了，可以作为情节要求他对你事业上的补偿。我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1: 喂，
2: 嗯，喂，
3: 哎，你听得见？
2: 嗯，
3: 那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律师，他妈跟我说的意思是他儿子赠与他的赡养费，您看这个说法成立吗？
0: 嗯，不对。第一呢，子女确实有赡养父母的义务，但是赡养父母的标准是父母没有劳动能力且无生活来源，这才叫法定义务。所以他给尽孝实际上等于是他赠给父母的钱，不是法定赡养费的义务，而是我认为我更有钱，我的能力更好，我就愿意多给我爹妈点。这种赠与处分的是你夫妻共同财产，应该征得你的同意。如果你不同意，他属于超出给的特别多了，超出普通的家事代理权，他是侵犯了你的财产。但是这个事儿对外边这个人没有过错，谁让你老公你没管住了？但你俩如果不离婚，这钱你就得认。如果你离婚，那你可以考虑就刚才我说的这个情况，那我们在分割其他共同财产这个地方让法官去处理，听懂了吗？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3: 嗯，好好，听清楚了。
0: 如果你现在真想要的话，你就要考虑这日子过不过了啊。
3: 嗯，好的。我到哪能找到你吗？我想当面跟您说一下子，就是我想离婚这个事儿。
0: 嗯，可以。您这样，您稍后加微信跟我们的工作人员预约时间。还有一点啊，如果你现在你假如啊，举个例子，假如你跟你老公说要离婚，你老公一害怕说我们这个不离婚了，他有可能被认定为你们共同借给你们夫妻共同借给他父母或者兄弟姐妹的债权。如果被认定为债权，就是借的，因为咱没有义务平白无故的给，认为这是债权的话，那你就可以往回索要啊。这个也是一个现实当中处理的方式方法，在这个得需要准备相关证据啊。我也是额外这个事儿在这儿跟您说一声，也是额外想提醒我们其他的这个听众，就是不一定所有的事儿都按离婚处理，它也有其他的方式。我们希望能好好过，尽量好好过，但是这事儿必须说清楚。至少你哪怕你为了这件事儿，从今往后你把你家财政大权收回来，让你老公把钱都交给你，以后别再败坏没了，别再都填他的那个大家去了，不顾你们的小家，这不是也算解决了吗？是不是？
3: 好，好的，
0: 嗯，那好的，
2: 嗯，好的，那我跟您说一下我们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可以拨打我们的可以添加微信来进行后续的法律咨询。那我们这边电话就先挂断了，好吗？
3: 好的，好的，谢谢您，再见。
2: 哎，好，再见。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每天的5点钟到6点钟都会准时为您直播。那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呢，是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这个任何的法律问题哈，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目前正在为您开放当中，您可以拨打85815233、85815266，再重复一遍85815233、85815266来电咨询法律问题。那同时呢，我们这个也可以拨打我们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每天预约的前五位朋友可以获得素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元主任及律师首次免费咨询福利，这也是我们频率FM92.7。

0: 一个专属福利哈，每天只有前五位朋友可以获得，马上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24634562463456预约就可以获得了。苏邦律师时间是一档九二七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就是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哈。如果说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当中，微信搜索 NOEFM927，点击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各位的热线。
1: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2: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 ，Burberry 部分3到6折，扣至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3: 嘿，你知道吗？一杯珍珠奶茶要是喝不完，分4步才能完全扔掉。首先要把奶茶倒干净。之后把珍珠倒进湿垃圾，然后把杯子扔进干垃圾，最后把盖子扔进可回收垃圾。环保新选择，从现在起关注垃圾分类。
4: 或许生活总有事与愿违，我心长留音乐与爱，927吉林音乐广播，不负流年，不负你。
5: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0: 17:41，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每天下午5点钟到6点钟都会准时为您播出。那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那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哈。我们刚刚看到微信平台有一位听友留言啊，想要向张律咨询一下。律师您好，我和朋友聚餐喝醉酒，情绪失控，砸坏餐桌桌椅设备。财务鉴定价值呢是6800元，达到故意毁坏财物罪立案标准。酒醒之后呢，我非常后悔，已经全额赔偿了餐馆的全部损失，拿到了书面谅解书，目前呢是在取保候审的阶段。那我没有任何的前科，想要问哈，就是已经赔偿拿到了被害人的谅解，是初犯，这个醉酒作案，检察院有可能不起诉吗？如果不起诉，会不会留存刑事案底，影响考公或者是子女的政审方面的问题？
6: 有可能不起诉，因为本身不起诉呢分酌定和法定，您这不符合法定，法定是什么？法定是不够，疑罪从无，就是你的这个事儿不够罪，所以检察院就不能起诉了。比如说两次退回补真仍然不够的，对吧？比如说是这个我们疑罪从无的啊，那这些是法定的。但除了法定不起诉以外，还有一个酌定不起诉啊，酌定就是检察院认为够罪，你这个东西够罪了，但是检察院认为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啊，就危害还不大啊，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考虑酌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检察院一年是有一定的比例的，他不可能所有的案子我们都去给你不诉啊。但是你呢，要符合不诉的条件，你这个现在符合不诉条件了，不诉是检察院照顾咱们，但不是必然不诉，就是可以争取，不是必须。不是检察院欠咱的，但是咱可以争取。我觉得你这符合争取条件，各方面都符合，所以一定要去往这方面努力啊！往这方面努力，如果得到不诉的情况下，您就没有刑事案底了啊！已经构成刑事犯罪，比如说公安机关查的不予立案，后来检察院的不予起诉，或者是交到法院之后不定罪不罚，都是。一些就是你这个事儿可能就没有这个不用进去了，对吧？不用判了，不用罚你了。但是它结果又不一样，比如说定罪不罚，它就有明确的定性，你属于刑事犯罪了。检察院的不诉，那就连这个定性都没有， 啊，那您就没有刑事案底，这个对你来讲更好。那公安机关的不予立案就更好了，连取保候审这些东西可能就都没有了。所以说这些东西是你现在争取的目标，不是必然结果，但是我觉得您这个争取的空间还是很大的。不知道是不是说清楚了。
0: 嗯，好的。那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位听友哈，如果说您在刚刚我们张律解答的过程当中还有任何疑问的话，或者有后续法律程序上的问题想要继续沟通，您都可以添加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稍后我也会将联系方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您的微信当中，请注意查收一下。那欢迎收听前的各位听友哈，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目前正在为您开放当中，0431-8581-5233 8581-5266，再重复一遍8581-5233 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好的，让我们继续来接通下一通热线哈，来看一看这一位手机尾号是343214的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7: 哎，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7: 是这样，就是我在去年我处了一个男朋友，然后他当时的时候给我买了一个手机，然后他现在跟我说想把这个手机要回去，然后还有一些他当时给我花的这个钱，我现在不想给他，可以吗？
6: 可以啊，他不是送你的吗？
7: 对，他当时有这个转账记录，但是就说这个钱他没有说是自愿给我的，他现在就想往回要。
6: 没有自愿也不是你拿刀逼过来的吧，对吧？我现在问一下您的这个男朋友，我还是核一下的啊，这男朋友他是单身吧？他没有老婆吧？
7: 对，但是他好像是有一个孩子，他跟他前妻有个孩子好像。
6: 前妻有个孩子没问题啊，就是他得是单身，或者是他告诉你他是单身。因为如果你是婚外第三方，你明知对方有配偶你还去跟人处对象还拿人东西，那人家媳妇告你一个准，你得把钱还回去，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个婚内，如果是婚内的赠与，它是违反公序良俗的，这个是无效的。然后现在如果他是单身，对吧，他本身是个单身，谈恋爱期间谁给谁买点东西很正常，这种赠与是合法有效的，他不能往回要啊。就是我们现在规定谈恋爱期间啊，这种正常的赠与他是不能往回要的，除非他能举证证明第一不是赠与，是他借你的，那他去举证也有欠条，或者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就是这个东西是彩礼，是这个结婚用的，才能往回要啊，不然的话他要不回去。所以对你来讲，他现在跟你算账，那你这个咋算呢？那你跟他吃顿饭，那我们花500块钱，那是我还得分出来说，咱俩一人一半，还是你吃的多？那你男的吃的多，你是300，你吃几口，我吃几口，这玩意儿没法算账。所以法律上也不支持，包括恋爱期间他给你买东西啊，那就是赠的，给你买的就是送给你的啊，不是我们法律不支持秋后算账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不用理他，如果他现在想要，第一他不敢上你家来抢来吧，第二是如果他频繁的骚扰你，你正常该报警报警，他要上法院起诉你，你就应诉啊，就看他起诉他证明啥。他要是说我就是恋爱期间的赠与返还，法官都不能勒他，他要编个理由。我现在手里有个案子也是恋爱期间给钱的，然后他编了个理由，他说是借款，他说这是我借给他的，我给他转账当年是借他的钱。好，那开庭我们返还也得审，你借你咋说的，当时咋打的欠条，说啥时候还，这些他说不明白，那他也照样赢不了，所以你不用过分担心，好不好？
7: 嗯，好的。那我大概知道怎么办呢。
0: 好的，那后续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添加我们苏邦律师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那我们这边电话为您挂断了，好吗？
7: 好的。
0: 哎，好，再见。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每天下午的5点钟到6点钟都会准时直播哈。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哈，都可以到我们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5815233 85815266，或者是到我们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留言，微信搜索 LOEFM927 直接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让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这位听友的留言哈，这位朋友说，律师我想问个糟心事儿啊。 这个去年我哥们儿找别人借8万块钱，放款的人当时呢让我找个担保人，我就在旁边随口说了一句啊，这人靠谱，放心借，出事我兜底。从头到尾没有签过任何的担保纸条，也没有按手印儿。现在我哥们儿欠完钱直接跑外地躲着了，债主天天来找我，非要让我替他把本金加利息全还上，我就光嘴上说了两句，没签合同那这也算担保人吗？请问我有义务替他还钱吗？
6: 咱们先说啊，首先担保责任它是一个很严重的法律责任。什么叫担保呢？担保责任是要求，就是我虽然不是债务人，我不是借钱的这个人，但是如果说他还不上我要还，就相当于你要替他还，所以在法律上来讲它是一个很严重的责任。我们在法律上来讲作为人保，就是你说我作为个人这个担保，他要求签订书面担保协议。我们在法律上来好多，就比如说买卖的，你说我买东西我没签书面合同，但是我俩口头商量了，然后他给我货了，我给他钱了，这合同有没有效？有效，这个没有问题。因为合同当中分钥匙和非钥匙，就是我们说的书面的和口头的，但是担保协议在法律上他要求必须是书面的，口头的不算啊。所以说他现在想主张让你承担担保责任，他得能提供相关的证明，如果没有你是可以不承担责任的。但是还是提醒一下啊，这个是种大话别说，就哪怕最终不会判你这个有承担责任了，但是你这朋友可能也没了，所以这个事儿还是要注意的，好不好？
0: 好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位听友来说一下哈，那刚刚在我们张律解答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有任何没有听懂的地方，或者是后续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想要继续咨询，您都可以添加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微信24634562463456来进行后续的法律咨询。那同时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哈，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2预约的前五位朋友，都可以获得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元主任级律师首次免费咨询福利，这也是我们 FM92.7 的一个专属福利哈，每天只有前五位的朋友可以得到。各位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一位听友的留言哈，这个这位朋友想要问一下律师，我前年呢是借给邻居6万块的现金，当时呢他家里就是急着用钱嘛，说过俩月就还，大家住在对门的关系都还不错，也没有借钱，没有借条，给钱的时候呢也没有旁人在场，更没有转账记录。拖了2年多，我反复的催要，邻居直接不认这笔借款了，说从来没有拿过我的钱，我手里啥书面转账证据都没有。那这种拿现金借钱没有留任何凭证的，还可以去起诉把钱要回来吗？
6: 可以起诉吗？和把钱要回来是两个问题啊。我先给您说，可不可以起诉？可以。我们自然人之间的借款，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当中规定自然人借款的啊，我们这个没有欠条是可不可以？可以的。但一般你至少要有一样，你至少要有一样，因为你什么都没有。首先诉是可以的，但是你能不能赢你得证明，因为法律讲谁主张谁举证，自然人之间没有借款只有转账记录的可以拿转账记录起诉。你说我连转账记录都没有，那我有没有他收到的这些相关证据，比如说我的提现证明，他收到的合议，他当年曾经承认过有借款收条的这些相关证据，或者你现在找他，因为你现在找他他已经不承认了，对吧？那你当年微信找的时候他有没有承认过他自认过的证据，都算证据。有没有？啥也没有，你起诉也是输。打官司讲的是证据，谁主张谁举证，你作为债权人你想要这钱你就要有证据，没有相关证据输也活该。我说话可能狠，但是作为律师来讲，我不给你画饼，我不给你说泡沫。那你现在如果你判赢了，那就简单了，就是你啥也没有，你现在既没有欠条又没有转账证据，就靠你讲故事，你讲的特别完美，对方不承认你就能赢，那麻烦了。那我现在我就讲一个故事，我说刘德华欠我500万，我能说的可清楚了，他啥时候欠的，哪年哪月哪日，我们怎么见的面儿？我不光我自己能说，我还可以在我们律所找出好几十人来帮我共同去说，法官不可能这么判，明白了吧？所以谁主张谁举证，你现在想要这钱你就给我收集证据，以前有的最好，以前没有的现在你能收集到，什么证据都没有，不建议你诉。能不能诉？能诉是你的诉权， 但是你诉完了你胜算的概率极低，那我就不建议你输了，搭人财物力搭成本啊。借您这事儿也提醒一下我们的其他的这个听众朋友，关系再好都要有证据，除非钱你不想要，你往外借钱说这钱我可以不要了，我就当认清。

0: 那个人了，那你这个事儿你不留任何证据我不管，但是你说我但凡想要，那你在借款的时候让他写个欠条没毛病，你至少留个转账，你当时留个录音录像，你随便留点啥，你现在都不至于什么都没有，对吧？那你想要必须有证据，没有这个事儿能诉，但是风险较大，好吧？
1: 嗯，好的。那我们也是提醒收音机前的这位听友哈，这个涉及到我们后续的问题，如果说您呀、还有想要这个继续咨询的，或者是委托我们律师来帮你处理这个后续任务事情的，您可以直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24634562463456来进行后续的法律咨询。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不再接近热线了。节目之外，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欢迎拨打我们速邦法律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34来进行法律咨询，或者是添加速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来到我们速邦律所来进行线下面谈。我们律所的地址呢是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再一次感谢我们张莹律师的解答。嗯，好的，那我们张律就跟您说声再见了。
0: 嗯，好的，我们明天见。
1: 那速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日期呢是每天的5点钟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一次感谢您的收听。
2: This is Ch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下午的17:56，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我是冰冰。那经历了一整个夏天哈，不少朋友可能这个晒黑，肤色暗沉，脸色发黄，素颜看着没光泽。别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明星爆款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帮您提亮肤色，淡化暗沉。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呢要1700多，今天大牌美妆宠粉福利来了，同样50毫升的正装小灯泡，现在是只要499，现在下单再送你4瓶15毫升的大红瓶面霜体验装，面霜加一起有60毫升啊，这么多到手只要499，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各位都知道 SK2 神仙水多好用哈，这个今天呢这个 SK2 小灯泡精华在美妆圈的地位呢和神仙水是不相上下哈，它里面呢除了这个神奇酵母精华，还有烟酰胺，被称之为素颜白月光，可以说是黄黑皮逆袭的作弊神器，它能从根源上拦着黑色素冒出来，淡斑呢就跟用这个橡皮擦一样，用1周左右就能够看出我们熬夜的暗沉，痘印变淡了啊，皮肤也透着那种磁光感，不是假白，而是由内而外的透亮。官网50毫升，平时要1700多啊，今天我们大牌美妆宠粉福利，50毫升只要499，现在下单还送你4瓶15毫升的大红瓶面霜体验装，也就是说499只2个 SK2 家的大爆款全部都给你。登录就按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城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九二七久别重逢。每晚六点到八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10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下午的6:27，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全程点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有没有晚上下班回到家之后哈、不想做饭，哎，周末宅家还想吃点儿好吃的解解馋，那有什么美味能轻松上桌？真的没有比一根烤肠更合适的了。今天我们美食专属福利时间，给你带来一款好吃好做又健康的黑猪肉爆汁烤肠。平时呢一盒至少要50块，今天买3盒送2盒，到手一共40根，只要129，限量100组，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今天带来的这款黑猪肉烤肠哈，用的呢都是五谷草饲慢养300天以上的黑猪肉，瘦肉用的是整块原切后腿肉，肥肉呢用的都是猪脊膘，按1:9的黄金肥瘦比例调配，咬下去肉质紧实，不柴不腻。外面那层肠衣用的是胶原蛋白肠衣啊，这个轻薄 Q 弹，嚼起来不塞牙不费牙。最绝的是它满满的爆汁口感，轻轻咬开，肉汁瞬间在口中迸发开来，醇厚鲜美的肉香铺满整个口腔，没有过重的调味，能够吃到纯粹猪肉本身的鲜香，越嚼越有滋味。做法也特别简单哈，微波炉转1-2分钟，或者是煎锅煎个3-5分钟，不用放多少油，翻两下就能上桌，非常省事儿。那平时啊，在外面随便买一根淀粉肠都要5-6块嘛，今天我们商城上新，买3盒送2盒，每盒8根，一共是40根，只要129，折合一根才3.2块，多种口味可以选择，微波炉煎锅空气炸锅几分钟就做好了，比点外卖还要快。限时福利只有100组，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或者是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立减5元。

101.7. No music, no life. 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像一首摇滚乐，从头到脚张扬着态度和自由，世界以我为中心。到了三十几岁，又像一把嘶哑的嗓音唱出的民谣，每一个字都填写着生活的印记。我们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许多的不可言说终将在沉默中慢慢释怀。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1: Let's rock!

苍苍穹下，南城街区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十九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

这种听觉感受可能跟我们以往对于摇滚乐的印象和概念是不一样的啊，它没有那么的暴躁，然后甚至只是留下了音乐演唱的一种美感。这是来自于芬兰的 Power Metal 啊，力量金属乐队凌云的作品。我们经常在节目里给大家听好多的 Power Metal， 当然在音乐旋律上可能需要它那种力量感啊，那种给我们的打击感。但是选择了 Power Metal 就是因为它里面还有特别动听的旋律。实际上主唱嗓音之高亢，实际在80年代的流行金属里边那个时候是反应很强烈的，比如说 Guns N' Roses 的主唱啊 Alex Ross， 然后那种嗓音，后来国内其实好多玩摇滚的年轻人，尤其是做主唱的话，他都想学，但后来发现那是天赋的事儿，他不一定单纯是模仿就能做得到。然后后来我自己发现，原来在 Power Metal 里面这些主唱的嗓音，我们除了听这个古典金属，然后哥特金属以外，主唱会有很多的美声的那种演唱，还有高音，然后结果在 Power Metal 里面，他的这种我觉得就是一个玩摇滚的音乐家在做这样的事情。好了，20:07，新的一周开始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音乐工厂，我是陈浩，我们分享摇滚乐的时间，来自于反光镜乐队 ，You Are My Sunshine。

现在听到这首歌啊，这个喜欢漫威系列的朋友应该对他再了解不过了啊，就是银河护卫队里边那哥们儿，他从小带着那随身听那盘磁带里，然后电影里面背景音乐就放上这歌。我是有很多音乐是这样，它是具有画面感的，当你听到它有的时候可能啊，可能不单纯是因为音乐本身好，再配合上画面，人就觉得他就是应该出现在这儿啊，这一切都圆满了。然后后来我说找一下吧，然后一看啊，是这样一首作品。我们回顾一下啊，电影里的歌。

继续来听到啊，一首民谣金属，这个风格啊，这个全网公认，就是这么叫的。这是没法给大家介绍名字以及出处来源的，他用的都是欧洲当地的这个语言，翻译都没法做，这个就很尴尬。好听吧，啊，单纯是因为旋律好听。

来一首重的，万众乐队，名字就是重，这首歌叫《这是我的选择》。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灯泡文明是什么呢？妈妈说，是节约用电，珍惜水资源。爸爸说，是少开一天车，乘坐公共交通，低碳出行。奶奶说，是学会将垃圾分类。爷爷说，是少用一双一次性筷子，少用塑料袋。啊，我知道了，生态文明就是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家人做好一件小事儿。
2: 生态文明建设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家园做好一件小事。
1: 要节约，要文明。
3: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927 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我们今天听到这首歌啊，一首 funk 音乐作品啊，这个风格平时节目里大家听的不多，但是它特别适合即兴，特别适合我们去看现场，然后特别适合营造一种很快乐的气氛，特别适合舞蹈，它特别适合好多好的东西啊。来自于 Worldwide 和 Fair 合作的，送给刚刚过去的九月吧，这首歌叫 September。

继续回来 FM 九二七吉林音乐广播音乐工厂，我们正在直播。接下来听到的是核聚变 G 乐队，这是曾经中国重型音乐的一个特殊的代表啊，它有很多跟当时国内那同一时期的那批重型乐队不太一样的地方，比如说他们的主唱啊李子维，他是第一个，好，据我所知是第一个用人声效果器的重型主唱，国内的。然后他们的专辑在国外录制，然后他们的这种充满高科技味道的重型音乐在当时国内的这个摇滚乐坛、重型乐坛独树一帜啊。好，太空探索，你听这名字啊，它就充满科技感。

我还记得当时核聚变来长春做专场的时候，好像是零几年来着，2006年吧，20年前差不多。然后他们乐手在舞台上这个就是连接演出设备的时候嘛，然后长春的这些乐队的朋友啊，乐手围着这个舞台在看啊，不是看乐手，不是像粉丝看看这个他们喜欢的哥哥那样，不是，他们是只是关注这支乐队都在用什么设备，用什么效果器，他们究竟怎么接的，怎么在那个年代能弄出这样的音色啊。那个时候演出还包含着很多技术交流和学习的这样的机会。当时实际能来长春有专场演出的外地乐队很少，那不多。然后每次来一支，大家都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学习，去看到，这也是有限的在那个年代能获得一些先进资讯的途径吧。The Who 啊，The Who 要是有一天能看他们的现场，也是很期待很值得的啊。

今天节目要听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零点乐队当年的作品，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这首歌叫释怀，送给大家，释怀我们能释怀的一切。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各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7. No music, no life.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扣至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现在我们下班回家真的不想做饭，而且呢我们周末宅在家里还想吃点解馋的好吃的，什么美味能轻松上我们的这个餐桌，哎，真的没有一款比烤肠更合适的了。今天呢我们美食专属福利来了，给你带来一款好吃好做又健康的黑猪肉爆汁烤肠。那平时呢一盒要50块钱，今天呢买三盒送两盒，到手一共是40根，只要129，限量100组，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92927，回复福利两个字，抓紧时间抢购就可以了。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个黑猪肉烤肠呢，用的都是无骨的草饲慢养300天以上的黑猪肉，哎，瘦肉呢用的是这个整块的圆切后腿肉，肥肉用的是猪脊膘肉，按1:9的黄金肥瘦配比调制而成，咬下去，哎，肉质非常紧实，不柴不腻。外面那层肠衣呢，用的是胶原蛋白的肠衣，轻薄 Q 弹，嚼起来不塞牙不费牙，绝对是满满的爆汁口感，而且轻轻咬开的肉汁在嘴里瞬间迸发开来，那种香满的味道啊，真的是弥漫我们整个口腔。平时呢，我们在外面随便买一个淀粉肠都要5-6块，今天我们商城上新，买三盒送两盒，每盒8根，一共是40根，只要是129，每根才合3.2块，而且多种味道可以选择啊，像我们的这个空气炸锅呀、煎锅呀、微波炉啊，几分钟就好了，比外卖还快。限时福利只有100组，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92927，回复福利两个字，抓紧时间抢购就可以了。而且添加客服微信丹丹，立减5元哦。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好乐，稍后再会啦。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春春的一春，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早上的7:38就爱小而轻，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很多歌手哈都会这个习惯将对于自己来说年份比较特殊的这个日子写在自己的歌当中。
1: 嗯
0: 啊，那春春呢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出生的年份然后写在了这首歌当中。
1: 哦，
0: 你像还有一首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
1: 什么？
0: 2002年的那一场雪，比以往来的更晚一些。今年咱们的雪会不会来得比平时更晚一些？
1: 像你们这种哎愿意滑雪的人、喜欢滑雪的人就是特别期盼长春下第一场雪。
0: 其实不太期盼长春下第一场雪。
1: 为什么？
0: 因为这个长春这个雪场离得还挺远的，长春市区下不下雪不重要我们在乎的是雪场下不下雪。就是我们这个滑雪哈，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样，反正我跟我的好朋友是、我除了喜欢在这个雪场当中啊这个感受风的速度，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1: 什么？
0: 就是滑完雪之后我们能吃铁锅炖。
1: 比较暖和呗。
0: 对，你想想，就是你在外面冻了一天、是吧，这个零下十几二十度的时候，然后这个运动量也这个照平时来说这个比较超标，然后你结束了之后，你跟这个三两好友一起坐在这个铁锅炖的屋里，锅里的这个肉啊咕嘟咕嘟正在冒着泡，里面呢再放点这个粉条，放点这个土豆。
1: 大早上馋谁呢这是？
0: 然后你趁热赶紧加上那么一块鸡肉，加上那么一块排骨，在你身体极其疲惫极其寒冷的情况之下，你吃上这么一口浑身都热乎起来了。
1: 太香了吧。你再说
0: 说到铁锅炖啊，你最喜欢吃铁锅炖里的什么？
1: 粉条。
0: 哦，是吧？
1: 宽粉。
0: 宽粉。
1: 宽粉。
0: 圆圆的那个粉更好吃吧？
1: 反正我喜欢吃宽粉。
0: 你喜欢吃筋刀的那种？
1: 哎，对。其实我觉得铁锅炖吧，
0: 肉倒还好，
1: 就鱼是肉倒一般，主要是那个粉条，完了再加上那个汤，你往大米饭上一盖，哎呦妈！
0: 就吃铁锅炖的时候必须得来一碗米饭。平时可能我们这个为了控制体重啊什么的会断碳水哈、但是铁锅炖一上来的时候什么断不断碳的，
1: 香就得了。
0: 就是有一些这个在饮食方面比较注意的人哈，他们会觉得土豆是碳水嘛，
1: 土豆
0: 就从来不把这个土豆跟米饭一起吃。
1: 哦，
0: 但是啊，你想想咱东北包饭包的时候，你整点土豆酱，你不跟米饭和一起，
1: 那都白瞎了。
0: 那真白瞎了，你整一个这个大叶的白菜是不是？然后你整点土豆酱，然后你这个跟饭一拌，还有就是里面能增加风味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加点花生米。
1: 啊，花生米。
0: 哎，就是那个有某家饭包，啊，就是那个给俺家刘英也带过几个，
1: 然后里面再加上那叫卤蛋呢，叫什么蛋？
0: 哦，对，他们自己自制的那种，
1: 那个也非常好吃。
0: 然后放在这个一个大盆里，然后一拌，然后往这个白菜叶上一放，哎呀，你就吃去吧。
1: 好了，今天晚上的晚饭知道吃什么了？
0: 吃什么？
1: 饭包。
0: 啊，我以为你要吃铁锅炖呢。说到这个好吃的啊，这个好吃的很多啊，但是有一些呢就是比较特殊的吃法
1: 啊。
0: 你像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去快餐店里吃薯条，
1: 薯条
0: 啊，然后这个前段时间某家还出了这个薯条四重奏，薯条八重奏，吃完之后直接在店里就睡着了。有一些这个比较新奇的吃法，我是之前在网上看到过，有人说你买一份圣代
1: 啊，
0: 然后呢你再把这个薯条啊放在这个圣代里，哎呀你就吃去吧。
1: 那好吃吗？
0: 我尝试了一下、就是那种咸咸甜甜的感觉，因为就是那个某快餐店他家那个薯条吧，他不是撒盐吗？有的时候他那盐吧撒的不太均匀
1: 啊，咸，
0: 就有的土豆上特有的那个薯条上特别的咸，有

0: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扣至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3: 手机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能有效的阻拦诈骗电话和短信，高频更新防骗知识，解密新型的诈骗伎俩，提升您识别骗术的能力。进入应用商城，搜索国家反诈中心，提高预警，守护安全。我是吉林省反诈宣传形象大使郭佳，防止诈骗，听我的。
0: 你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FM 927，音符翻飞。

0: Hello。
1: 早上的7:47，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2: 我是小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那些吃商极高的吃法，这个小众吃法，
1: 就是普通的吃法已经是这个我们习以为常了，哎，分享点高级的吃法。
0: 这个大家都喜欢吃那个火鸡面嘛，
1: 对啊，火鸡面。
0: 然后这个之前呢，我就在网上看到过一种火鸡面的做法，叫做马克定时。
1: 怎么说法？
0: 就是这个火鸡面，你把这个所有的

0: 料都放进去之后呢，额外你再放一份这个芝士，
1: 哦，
0: 然后里面呢再放上这个手撕蟹柳，
1: 还手撕蟹柳，
0: 哦对，哦，然后你再拿微波炉叮个两三分钟，出来之后，然后你把它一拌，
1: 哦，
0: 啊，又有芝士的那种奶香浓郁的感觉，然后呢又增添了这个蛋白质的口感。
1: 那就按你这么说，我觉得我还得买点手撕蟹柳，还得买点芝士。
0: 嗯，
1: 昨天晚上我就吃了火鸡面。
0: 嗯。
1: 我是配了一个高级的吃法，把那个煎蛋，那个里面那个蛋，不给它煎熟，哎，煎点蛋黄，然后给它一拌，
0: 就是溏心蛋，
1: 哎，溏心蛋那么也挺好吃。
0: 还有就是你知道咱们东北老式拌饭当中，也会经常用这种溏心蛋，就是这个拌起来的时候，这个米跟米之间呐，这个不再是粒粒分明，而是彼此这个相互拥抱，
1: 就黏糊在一起。
0: 然后你再一入口的时候，哎，用牙捏一下。我们看到微信平台这一位听友啊，他说这个说到可乐鸡翅，哎，我做了六七次，后来发现了一个诀窍，煎鸡翅的时候下一块十几克，不能超过20克的黄油，哎，会非常非常的香，做了很多次家里人都能精准的认出放黄油很香的这个可乐鸡翅是我做的。
1: 那下次可以试一试啊。
0: 而且他说大部分咸甜口的都可以这么做，甚至番茄炒蛋里面也会放这个十几克的黄油，会非常的美味。
1: 那真不错呀，
0: 你想想这个番茄炒蛋本身就已经这个属于
1: 香了，
0: 很好吃的这个家常菜了。
1: 对啊，
0: 你里面再放点黄油，哎呀，回去试一试吧。
1: 前提是得买块黄油啊。
0: 超市一走一过。还有看到这一位啊，这个洋洋他说无糖酸奶当炸肉烤肉的蘸酱，无糖酸奶直接吃呢，这个涩味会比较重，会刺激口水分泌，无形当中呢会让肉变得更加 juicy。 给我整点英文。同时这个涩味和酸味还能很好的解肉的腻，灵感来源呢是地中海菜系里的酸奶酱，有条件的可以再加一些葱或者是黄瓜或者是黑胡椒碎，也可以直接在腌肉的时候加入酸奶。
1: 然后呢，怎么呢？
0: 那你这么说的话，这个酸奶酱确实是有那个青芥酸奶黄瓜酱嘛，
1: 好几种。
0: 然
1: 后他说这个酸奶酱你可以蘸薯片吃，哎，推荐那种厚切的薯片，乐事经典这个口味的原切薯片，太薄了，像蘸这种酸奶啊会让我们的薯片没有存在感。
0: 那就是可以用那种就是类似于玉米片的那种，
1: 对
0: 啊，就是那个玉米片我以前特别喜欢吃，因为它能够控制我吃零食的量。那玉米片嚼久了吧太阳血疼。大概吃个五六片吧，这脑瓜银子呀被嚼得生疼啊。
1: 你看人家虎哥说了这么多没用啊，感觉直播间这俩主持人都不下厨啊，谁说不下厨了，反正我是下啊。
0: 我素食可以啊。
1: 素食
0: 方面我可以啊。
1: 素食用你啊。
0: 你不得煮啊。
1: 煮
0: 啊。我跟你说素食方面你得这个你很有讲究的。
1: 你怎么呢？
0: 你水放多少啊？
1: 那玩意儿你就开着量放呗。
0: 不，有的人水会放的很多，然后这个汤就没味儿了。然后水放多少，还有你煮多久，有的时候你煮久了这个面就不筋道了。
1: 那你咋这么有经验呢？
0: 也是这个经过多次试验出来的。还有不同的品牌不同的面的类型，你像有一些这个像辛拉面，它那个面饼比较硬，要煮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啊。然后
1: 康师傅少，
0: 这个康师傅他那个面饼不是炸过的吗？
1: 薄，
0: 就是他这个煮的时间就稍微短一点，大概在两三分钟的时候煮的这个效果会更好，然后你最后再放那个酱包，然后味道会更浓。
1: 为啥呀？
0: 你不要提前煮的时候就把酱包放进去
1: 啊。我都是这个水开了以后先放这个面饼，放完面饼直接放这个调料包和这个酱包。
0: 你可以先把粉包放进去跟面饼一起放，这样面饼会比较入味儿，最后你再放酱包。你听我的，就是这些师傅我都熟。这些师傅我都了解。还有那个某麦郎啊， 这个某拉

0: 面啊啥的
1: 啊，都有点联系
0: 啊，都有点联系。这个平时对我的生活帮助很大。生活当中离不开他们，如果一旦离开他们，我容易这个饿死。还有就是大家煮火鸡面的时候，不都是先把面饼煮开了之后，然后后续拿那个面酱拌吗？
1: 对啊。
0: 我跟大家说，就是我们在煮的时候，你在锅里再留一点点水，
1: 嗯、
0: 啊，这个在大概在面的三分之一左右的这个位置，然后你直接放这个、那个火鸡面的酱。然后你在煮的过程当中呢，保持大火，然后一直旋转你的这个面，你能懂我什么意思吗？锅一边开着，你一边搅拌。
1: 不是，那
0: 然后这个面呢，它就这个酱呢，它就有点收汁的感觉，均匀的挂在每一根面条上。
1: 哦，
0: 哦，就会特别好吃。
1: 那不淡吗？
0: 你听我的，这些师傅我熟，我这都亲传大弟子，我跟你说。我们直播间当中啊，虎哥说了，这煮方便面，冰冰是权威
1: 啊，权威，一天在家就吃方便面了。
0: 哎呀，这个素食方面，这个素食小公主。好了，欢迎大家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以及我们直播间当中来和我们聊一聊，你知道哪些吃商极高的神仙吃法？
1: 对，神仙吃法啊，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微信平台唠唠嗑。Love Radio
2: 92.7，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